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报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帖，不会泛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当隔离，底妆更服帖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油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蜂姿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蜂皇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细腻透亮，修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有效期至202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爽好吸收，不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城内还有超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

能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本次三款爆款，库存十分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快快行动起来，囤好物。

0: 泉水节如约而至，白泉生态景致环绕济南东站片区，多维交通通达全城，各类优质地块静待携手共建。土地合作咨询可致电0531-5999-8685。龙泉府扎根东站星城热土，尽览白泉万亩风光。空轨换乘，通达全城，绿意环伺，繁华在侧，一府之内万象俱全。置业咨询专线0531-5999-8688。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报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贴，不会泛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单隔离，底妆更服贴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油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蜂子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蜂皇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细腻透亮，修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有效期至202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爽好吸收，雾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场内

还有超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本次三款爆款，库存十分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快快行动起来，囤好物。3-0-6-2-4-7-0-0 3-0-6-2-4-7-7-0 5-3-4-2-0-2-1-3-9-4-2

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锁定，请锁定。
2: 来生活的
0: 跟928同频共振。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万，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2: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泉水节如约而至，白泉生态景致环绕济南东站片区，多维交通通达全城，各类优质地块静待携手共建。土地合作咨询可致电0531-5999-8685。龙泉府扎根东站新城热土，尽览白泉万亩风光，空轨换乘通达全城，绿意环伺，繁华在侧，一府之内万象俱全。置业咨询专线0531-5999-8688。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上午九点。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0: FM 92.8
2: FM 九二。

大家好，济南融创文旅城7月4日至8月31日全城戏水狂欢节三大园区清爽来袭，泼水巡游、电音蹦迪、水下表演，一票玩三天。抖音搜济南融创文旅城官号享优惠，来济南最清凉的地方过夏天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报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帖，不会泛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当隔离，底妆更服帖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油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蜂子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蜂皇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细腻透亮，修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有效期至202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

很好吸收，不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场内还有超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本次三款爆款，库存十分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快快行动起来，囤好物。

家好，济南融创文旅城7月4日至8月31日全城戏水狂欢节三大园区清爽来袭，泼水巡游、电音蹦迪、水下表演，一票玩三天。抖音搜济南融创文旅城官号享优惠，来济南最清凉的地方过夏天吧。

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报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帖，不会泛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单隔离，底妆更服帖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油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蜂姿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蜂皇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细腻透亮，修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有效期至202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爽好吸收，不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城内还有超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本次三款爆款库存十分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快快行动起来囤好物。

泉水节如约而至，白泉生态景致环绕济南东站片区，多维交通通达全城，各类优质地块静待携手共建。土地合作咨询可致电0531-5999-8685。龙泉府扎根东站新城热土，尽览白泉万亩风光，空轨换乘通达全城，绿意环伺，繁华在侧，一府之内万象俱全。置业咨询专线0531-5999-8688。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中午11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2: FM

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肯说再见，我不敢想明天。有人说一次告别，天上就会有颗星。有

泉水节如约而至，白泉生态景致环绕济南东站片区，多维交通通达全城，各类优质地块静待携手共建。土地合作咨询可致电0531-5999-8685。龙泉府扎根东站星城热土，尽览白泉万亩风光。空轨换乘，通达全城，绿意环伺，繁华在侧，一府之内万象俱全。置业咨询专线0531-5999-8688。

0: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离队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万，限时尊享，济南万邦奔驰。

家好，济南融创文旅城7月4日至8月31日全城戏水狂欢节三大园区清爽来袭，泼水巡游、电音蹦迪、水下表演，一票玩三天。抖音搜济南融创文旅城官号享优惠，来济南最清凉的地方过夏天吧。

0: 泉水节如约而至，白泉生态景致环绕济南东站片区，多维交通通达全城，各类优质地块静待携手共建。土地合作咨询可致电0531-5999-8685。龙泉府扎根东站新城热土，尽览白泉万亩风光，空轨换乘通达全城，绿意环伺，繁华在侧，一府之内万象俱全。置业咨询专线0531-5999-8688。
1: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2: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1: 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3: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 0531-5573-5000。

0: 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下午一点。
2: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0: 大家都是。
1: 不是你就那一句，你说我比你帅气，那是你明明比我女。
2: 我觉得你不要后面的我死的那有点怪。
3: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4: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告爱情散场，你的沉默就是回答，仿佛我自导自演，幻想和你深爱过的情节，就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报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帖，不会泛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单隔离，底妆更服帖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油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蜂子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蜂皇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细腻透亮，修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有效期至202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爽好吸收，不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城内还有超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本次三款爆款，库存十分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快快行动起来，囤好物。

0: 记得从零开始的那一天。你走了很长的路，你经历很多艰辛。
1: 不好意思啊，我马上给您送到。
2: 回来了，果子卖的怎么样了？
1: 卖完了。
0: 都不容易，但一切都变好。
3: 没有想办法呀，
4: 明年把孩子接到我们身边。
0: 直到有一天，
5: 哎，你看看这个元宇宙项目，年利率
6: 光伏种植项目，
7: 边玩游戏边赚钱，月收益100%，
6: 月薪2%，
5: 周期。
0: 他夺走了你的一切，回到零，只需一秒。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下午两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泉水节如约而至，白泉生态景致环绕济南东站片区，多维交通通达全城，各类优质地块静待携手共建。土地合作咨询可致电0531-5999-8685。龙泉府扎根东站新城热土，尽览白泉万亩风光，空轨换乘通达全城，绿意环伺，繁华在侧，一府之内万象俱全。置业咨询专线0531-5999-8688。

0: 清辉耀前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92.8
0: 发现好音乐。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九二点八，发现好。

泉水节如约而至，白泉生态景致环绕济南东站片区，多维交通通达全城，各类优质地块静待携手共建。土地合作咨询

客致电0531-5999-8685。龙泉府扎根东站新城热土，尽览白泉万亩风光，空轨换乘通达全城，绿意环伺，繁华在侧，一府之内万象俱全。置业咨询专线0531-5999-8688。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报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帖，不会泛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当隔离，底妆更服帖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油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蜂姿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蜂皇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细腻透亮，修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有效期至201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爽好吸收，不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城内还有超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本次三款爆款库存十分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快快行动起来囤好物。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傍晚五点。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九二点八
0: ，FM 九二点八，
1: 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贸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帖，不会泛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单隔离，底妆更服帖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油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蜂子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蜂皇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细腻透亮，修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 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有效期至202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爽好吸收，雾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城内

还有超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本次三款爆款，库存十分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快快行动起来，囤好物。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报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帖，不会泛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当隔离，底妆更服帖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油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蜂子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蜂皇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细腻透亮，修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有效期至202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爽。

好吸收，无门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城内还有超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本次三款爆款，库存十分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快快行动起来，囤好物。

泉水节如约而至，白泉生态景致环绕济南东站片区，多维交通通达全城，各类优质地块静待携手共建。土地合作咨询可致电0531-5999-8685。龙泉府扎根东站星城热土，尽览白泉万亩风光。空轨换乘，通达全城，绿意环伺，繁华在侧，一府之内万象俱全。置业咨询专线0531-5999-8688。

0: 做客山东，好品山东。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2.8 历城公会时间。为普惠工会职工会员贯彻忠诚党的事业，竭诚服务职工的工作理念，历城区总工会开设工会会员生日点歌节目，每月在市总齐鲁工会开展的生日有礼活动中选取中奖会员，同时在历城城发集团当月生日会员中选取幸运会员，定制专属生日祝福。七月是上半年的终点，也是下半年的起点，愿一切美好都能如期而至。让我们一起祝福生日有礼中奖会员：山大路街道王川，全福街道李文、王红，荷花路街道钱爱华，唐野街道唐路，公安辅警孙瑞南，区总工会魏丽萍，区教育局王思雨，区国土资源局潘传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素东平，区精神卫生防治中心高超，区文旅局李胜南，董家卫生院辛海清，刚城第二幼儿园杨岩，唐野小学白玉山李福新，历城五中武琼，王舍人会员之家杜鹃，鲍山会员之家程燕万金，郭店会员之家崔菲菲，唐王会员之家韩家璐，爱尔眼科李丽丽、周进娟、孙琪琪，红记堂陈燕，全城省实验江婉容，中农联合生物郑延明，经典城建物业李宁。让我们一起祝福历城城发集团幸运会员：张振富、田小萌、刘晓明、赵丽君、陈怀勇、周磊、党学奇、何敬强、李云婷、胡克杰、朱桦、余露、陈志森、李娟红、许廷瑞、陈锦怡、蔡丽、刘桂林、徐甲孝、柏旭阳、李志超、刘正鹏、孙志强、梁晨晨、陈兴凯、唐方慧、司富旺、张红星、李泽远。
1: 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一首陈绮贞演唱的《旅行的意义》送给你们。

家好，济南融创文旅城7月4日至8月31日全城戏水狂欢节，三大园区清爽来袭，泼水巡游、电音蹦迪、水下表演，一票玩三天。抖音搜济南融创文旅城官号享优惠，来济南最清凉的地方过夏天吧。

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

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报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帖，不会泛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单隔离，底妆更服帖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油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蜂姿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蜂皇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新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2: 现在是傍晚六点。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Ladies and gentlemen，
2: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

0: 玄水节如约而至，白泉生态景致环绕济南东站片区，多维交通通达全城，各类优质地块静待携手共建。土地合作咨询可致电0531-5999-8685。龙泉府扎根东站新城热土，尽览白泉万亩风光，空轨换乘通达全城，绿意环伺，繁华在侧，一府之内万象俱全。置业咨询专线0531-5999-8688。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报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贴，不会泛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当隔离，女装更服贴。

烟五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油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蜂子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蜂皇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细腻透亮，修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 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有效期至202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爽好吸收，雾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城内还有超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本次三款爆款，库存十分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快快行动起来，囤好物。

家好，济南融创文旅城7月4日至8月31日全城戏水狂欢节，三大园区清爽来袭，泼水巡游、电音蹦迪、水下表演，一票玩三天。抖音搜济南融创文旅城官号享优惠，来济南最清凉的地方过夏天吧。

0: 能打得过我的，我干什么呀？
1: 精神胜利法了。
0: 那我就只能精神胜利法了。那么如果碰到打不过我的，或者比我弱的，我干什么？
2: 上是欺辱。
0: 非常好，尽情的欺辱。请问各位同学，这部作品当中奉行这种行为准则的除了阿 Q 还有没有其他人？
3: 这些闲人们对灶太爷毕恭毕敬，甚至在阿 Q 觉得自己和灶太爷攀上亲的时候，对阿 Q 也不敢得罪，但平时的时候确实会揪阿 Q 辫子，去碰阿 Q 的头，去打阿 Q， 抢他的钱财。所以这些闲人们也是这样，很怪异的。而王胡其实也是这样的人，他对于其他人嘲笑他，觉得他长得丑这件事情，并没有给予很强烈的反击，但是会打阿 Q。
0: 非常好，请坐。接下来倪老师问一个拷问灵魂的问题：奉行这种行为准则的，只在小说中吗？小说外有没有？思考一下，通过这个行为准则，挖掘一下行为准则背后起作用的思想观念。大家觉得，当一个人奉行这种行为准则的时候，他的背后是怎样的思想观念？
4: 等级观念，他认为人是分为三六九等的。
0: 非常好，这就是背后的思想观念。首先把人分等级，其次等级高的人对于等级低的人是可以怎样的呀？尽情欺辱。等级低的人对于等级高的人的欺辱只能干嘛？甘于忍受。那么鲁迅在小说中批判的只有阿 Q 吗？很多同学都摇头。还批判了谁？
5: 欺软怕硬，然后专挑软柿子捏的人嘛。有一天变成地位很

0: 高的人，他们也同样会有报复心理。
1: 他是一个人群，是不是？
0: 对，是的。
1: 批判的只是人吗？
2: 批判的是一种封建的人的等级思想吧。
1: 很好，那么我们来解决下一个小问题，你请坐。鲁迅在小说中对阿 Q 只有批判。
3: 我觉得鲁迅其实在小说中对阿 Q 还有深深的这种悲悯之情的，因为在当时的这种时代背景还有社会背景之下，如果他没有一点阿 Q 精神，在这样一个人人欺软怕硬的时代，他其实是只能郁郁寡欢无以为继的，所以他只能用一些这种精神胜利法来让自己的日子可以过下去。
1: 其实在怒其不争前面一定会有哀其不幸的。刚才各位同学们的回答组合起来，就是鲁迅先生塑造阿 Q 这一形象的意义。一方面是批判精神胜利法的这一种自欺欺人的自我麻痹的国民劣根性，另外一方面也对这些人群表示自己的同情。这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应该具备的光芒万丈的人文主义的情怀。今天的课就到这边，各位同学下课，同学们再见。
4: 感觉老师讲得很生动也很全面，
5: 我感觉你老师是一个非常幽默而且还开朗的人，
4: 他会补充一些课本上没有的东西，会让学生自己去探索，自己去思考，
5: 也会带我们阅读，会画那个思维导图，更快速地帮助读者了解这篇文章以及人物形象。
6: 我觉得鲁迅的文章一般是比较深奥的，而你老师这次的讲课很完美地解决了这次的问题。
7: 你想鲁迅要叫阿 Q 应该怎么叫？
1: 阿贵嘛，从那个序里边是有提示的。其实我叫阿 Q 也有一点自己的想法，这个在这个里边，因为序里边这个我，他在着力的去考证这个阿 Q。
7: 嗯，
1: 考证到最后发现只有这个阿字能考得出来
7: 啊。对。
1: 那么我想，或许角色里边的那个我，要用这个 Q 这个代号。
7: 他为什么用 Q 呢？
1: 可能这个蕴含了鲁迅先生反讽在这个里边。
7: 要是反讽，为什么是用 Q？
1: 这我就不知道了。
7: 这里头有一个知识点特别有意思。鲁迅先生不是后来在北洋政府的教育部里头也工作过吗？浙江方言，他那个贵还不是标准的贵，当时民国政府就是叫读音统一会，准备国语统一读音了。但这个事情一直到北洋政府的教育部才开始正式发布，那个时候没有汉语拼音系统，用的是拉丁字母注音，拉丁字母注音系统里头它首字母就是 Q， Q U E I， 所以它取它首字母就变成了 Q。
1: 长知识了。
8: 那么贵这个读音鲁迅是肯定的，只不过不知道他是出生在什么时候。八月的话是桂花的桂，你看鲁迅就暗示的这个人什么时候生的人家都不知道。
1: 嗯，
8: 因为中国人很讲究生辰八字的。
7: 对
8: 不对啊，
7: 一切未知。
8: 他如果有个哥哥叫阿富的话，那么他应该叫
7: 富贵的贵，
8: 富贵的贵。
7: 哎，
8: 这里又点明了他不是说真的考生，他就是这个人家人都没有的，所以在语文课上的应该提一下。
7: 鲁迅先生过去100年了，针对当时的中国情况他写的国民性的批判呢，真正的经典是可以跨越时间的长河。真正的读书，真正的好的书，我们都是在经典的作品里过了自己的一生。
9: 嗯，
7: 对不对？我们来看看文涛老师的得票数。哇，39票，非常高的一个票了。
10: 倪老师的课程真的很优秀，一比的话我自己就太单薄了。
11: 我自己也很享受，今天听了好多好多非常精彩的这个课，光听这些课我都觉得已经是很棒了，我以后就可以复制粘贴给我自己的学生了。
12: 下期拿手一课又会有什么样的精彩课堂呢？
13: 关注燃气隐患，确保用气安全。省政府安委办、省应急厅提醒餐饮行业规范安全使用燃气，不擅自安装、拆除、拆修、改装、迁移管道燃气设施和计量器具， 有燃气管道经过或装有燃气用具设施的房间禁止住人或堆放易燃易爆物品，不在燃气设施上拴绑绳索、电线或吊挂物品，不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燃气安全无小事，规范使用，做好防护。
9: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4: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9: 中国移动全球通。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荣眉向新。
15: 传承

0: 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孟氏派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派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八罐不用火，吸得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八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八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安烫软骨素钙胶囊，批准编号：鲁氏健广深省第270124-0055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2: 北京时间18:30。
3: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举行；
2: 王沪宁将访问朝鲜；
3: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 16.9%， 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2: 全国汽车驾驶人数量达5.33亿人；
3: 伊朗战事重新爆发，国际油价创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今年7月10号，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 15.18 亿千瓦。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7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
5: 村屯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进行紧急转移，设立临时安置点，转移群众基本生活有保障。
6: 连日来，黑龙江上智市境内多条河流水位快速上涨，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部分河段超警戒水位，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目前洪峰已经通过上智市。上智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7: 蚂蚁河上智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退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水位还在高位运行，今天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三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6: 未来两天上智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
3: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预计台风巴威将继续影响东北地区。

0: 未来三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及华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吉林、辽宁、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广东、广西等地暴雨灾害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巴威的中心今天上午九时位于山东省烟台市海洋市境内，外围最大风力八级。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林表示，
2: 因为现在黄海或者是渤海海峡的海温比较低，大概在24度以下，所以再次加强的概率不是很大，但是又由于它跟季风槽是结合的，所以可能气压会稍微降一些。
1: 同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预警，预计14号到15号，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表示，未来两天，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预计此轮南方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
3: 在这个台风巴威登陆北上以后，这个副高是逐步的形成加强，然后与这样一个大陆的高压是一个打通的趋势。从近两天开始，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大概是18日前后。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汽车驾驶人5.33亿人。
0: 暑期来临，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游热度攀升。七月以来，与澳门陆路相连的拱北口岸日均进出境旅客超31万人次。
4: 随着台风巴威影响基本结束，今早开始，长江中下游全面恢复双向通航。此外，京杭运河徐州段今天上午也恢复全线通航。
0: 三伏天明天正式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公众需重点做好防暑降温，以应对高温高湿天气。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针对爱沙尼亚、德国等几个欧洲国家同美国、菲律宾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外交部已分别约谈有关国家驻华使馆和欧盟驻华代表团负责人，提出严正交涉。
6: 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的，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所谓仲裁庭系出于政治目的临时拼凑，本身毫无权威性和公正性，有关仲裁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只是少数几个美西方国家出于遏压中国的政治目的作秀。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我们敦促欧方谨言慎行，停止为非法裁决站台背书，以免影响中欧关系与合作。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13号宣布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并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称，两艘被美国恶意操纵的巨型油轮被击中。受局势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创下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点45分，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在历时5小时的行动中，美军打击了位于伊朗布什尔、恰巴哈尔港、阿巴斯港等地的多处军事目标。特朗普13号证实，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针对特

0: 朗普上述说法，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总统说的没错，谁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谁就该收这笔服务费。伊朗一直是海峡的守护者，以后也是，不过 20% 确实太高了，我们会公道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证实，两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其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成功击中并摧毁雷达系统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国海军第5舰队的无人艇控制与监控中心也被彻底摧毁。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及美国宣布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早盘显著上涨，收盘时涨幅超 9%， 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出席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呼吁更多对乌援助。俄罗斯外交部召见德国驻俄大使，称德国参与习俄不可接受。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2: 13号，泽连斯基率领代表团抵达法国巴黎，参加乌克兰问题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他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乌克兰急需更多防空系统，完善民众安全保障，强大且充足的反弹道作战能力是结束俄乌冲突的关键，其重要性不亚于针对俄罗斯经济的中远程打击或是前线的作战行动。此外，泽连斯基已经向乌克兰最高拉达提议，计划将战时状态和动员期限再延长90天。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议院联盟是战争煽动者的联盟，他们不愿看到和平。该联盟自以为能对俄罗斯造成战略失败，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觉。俄将密切关注议院联盟的会议动态。此外，俄罗斯外交部当天紧急召见德国驻俄罗斯大使，就德国政府参与乌克兰军队针对俄罗斯国内民用基础设施的恐怖袭击、持续升级对乌军事支持等倒退行径，提出严正交涉与强烈抗议。俄罗斯外交部在随后发表的官方声明中指出，俄方向德国大使明确阐明了德国直接参与乌克兰对俄袭击的实质证据。俄方强调，德国持续扩大对乌克兰现有军事和物资援助的举动完全不可接受，其行为正在将两国关系推向更危险的边缘。
3: 欧盟13号宣布，将在今年夏季后提出一项新方案，重点研究设定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3号表示，社交媒体不是玩具，应由父母而非掠夺性算法影响儿童成长。
0: 童年是大脑发育极其重要也十分脆弱的阶段，孩子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成长，需要时间玩耍，需要时间面对面建立友谊，也需要时间去犯错，而不是先被算法塑造。
4: 冯德莱恩说，如果我们想保护童年，就必须首先从风险最大的领域入手。
0: 我们需要判断哪些类型的平台会对孩子造成伤害。现有证据证明，这主要是社交媒体平台，也包括其他带有不适龄内容和容易让人上瘾功能的服务提供商。
4: 欧盟委员会收到的一份专项研究报告显示，平台算法推荐、无限滚动、自动播放等功能很容易引发青少年过度上网，诱发焦虑、抑郁、注意力下降、睡眠紊乱、现实社交能力退化等问题。同时，网络欺凌、不良信息渗透、个人隐私泄露等风险持续威胁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近期，澳大利亚、英国等国陆续出台或研究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理措施。欧盟中的法国、希腊等国已推动相关年龄限制政策，这促使了欧盟采取统一行动。冯德莱恩13号公开了一份由两名专家撰写的报告，其中建议采取分级管理方式。13岁以下儿童仅可在父母、监护人或老师的监督下，在有限的时间内使用社交媒体。随着青少年年龄增长，这些限制将逐步放宽。
1: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13号，英国工党党首选举候选人伯纳姆已获得349名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锁定唯一候选人地位。
3: 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数量创历史新高。
1: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近日表示，可能在全球裁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今年三月，大众集团已宣布计划到2030年在德国削减约50,000个岗位。
3: 国际钻石巨头戴比尔斯集团13号宣布，将位于南非的维尼地亚钻石矿暂停生产2年。该矿是南非最大产值钻石矿，约占南非年产量的40%。当前，天然钻石面临价格下跌和培育钻石竞争加剧等压力。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等12个州13号提起诉讼，以阻止派拉蒙天舞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将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打响，对阵双方为法国队和西班牙队，中国之声将直播比赛。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家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一，我是凯文。
2: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全省专项督导督查等事项，林武主持并讲话。
2: 扩投资、强引擎、华龙一号加速落地，为山东能源结构绿色转型注入强劲动力。
1: 台风巴威移出山东，受副高边缘低涡切变线影响，明天多地还将迎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
2: 产业链上的山东好品牌发展新质生产力专栏，来关注临沂一家企业如何攻克无醛生物胶技术，引领板材产业绿色转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山东台消息，今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审议有关工作事项。省委书记林武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层层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要从严从实从细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全力确保安全度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责任感、使命感，切实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大科技人才培育招引力度，推动科技强省建设迈上新台阶。会议听取了关于全省经济运行、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上轮督导发现问题整改督查情况的汇报。会议指出，这次督导督查坚持问题导向、重点突出、组织周密，取得明显成效。对督导督查中发现的问题，要列出清单，及时向各市反馈，切实抓好整改落实。要千方百计稳定经济运行，推动重点行业稳步回升，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要提升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高质量完成建设目标任务。要坚决完成中央巡视、审计、生态环保督查等各项整改任务。会议审议了关于深入实施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工程的若干措施，关于加强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的若干措施，强调要健全完善理论研究宣传选题策划机制，建强阵地平台，深化理论传播，强化人才引育，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更加深入人心。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稳投资是稳经济的坚实支撑。十五五开局之年，山东持续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一批重大清洁能源工程加速落地。在荣成，总投资超900亿元的华能石岛湾扩建工程正加速推进，为山东能源结构绿色转型注入强劲动力。请听报道。
3: 我现在脚下呢有足足50多米深，那么眼前的这个庞然大物呢，就是华能石岛湾扩建工程一号机组的核导厂房，这也是整个核电项目的核心心脏。那么眼前看到的这个重达千吨的穹顶呢，前不久顺利吊装到位，这也标志着整个项目从土建施工转入了设备安装阶段。
1: 华能石岛湾核电开发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黄新亮，
4: 像这么工程，我们正常标准工期是60个月，用点来衡量评估这个工程进展进度，整个全场是5444万点，目前我们累计已完成1423万点。
1: 一号机组的轮廓已经清晰可见，而放眼整个扩建工程，未来将建起4台这样的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截至今年六月底，项目已累计完成投资超200亿元。华能石岛湾核电开发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常崇喜，
5: 我们四台机组的总投资将会超过900亿元，等到四台机组全部建成了以后，年发电量可以达到350亿千瓦时，可满足1700万三口之家一年的用电需求。
1: 要把近千亿的投资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电能力，摆在建设者面前的是一张极其复杂的施工网络。仅目前在建的两台机组，管道总长就有27万米，要靠焊接连在一起。分布在反应堆各个标高的相关设备要安装接近9万套。华能石岛湾核电开发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负责人吴同军：
6: 这难度挺大啊，一个是设备多，一个是要求精度高，一个是协同多方，核心设备安装误差需控制在0.几毫米，建厂土建安装等交叉作业多，稍有疏忽就会出现重复拆改。
1: 海量的统筹协调单靠企业自己效率很难保障，荣成市专门成立核部。荣成市石岛管理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樊景涛：
7: 聚焦核一用，核能综合利用，核能运维保障，高端装备制造，四大核心赛道精准发力。我们拆解项目八大类，356项细分需求，带着清单精准招商，筛选了800多家企业，快速匹配供货方，缩短采购周期。
1: 烟台马努尔就在这份招商清单里。这家山东本土企业是国内核电主管道制造领域的龙头，手握超60%的市场份额。扩建工程一号机组的主管道就是由它供货，后续机组的配套对接也正在进行。烟台台海马努尔核电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孙恒：
8: 核电站的主动脉要承受170个大气压、300多度高温，寿命跟电站一样60年。参与石岛湾项目，对我们也有很大的一个促进。我们持续升级工艺，改造产线，技术能力又上了个新的台阶。
1: 如今，山东省内本土企业已深度参与项目全链条配套，累计签约合同额近30亿元。在前端建设与后端保障协同发力下，项目建设扎实推进。在建的两台机组计划于2029年、2030年投产。石岛湾项目的加速推进是山东基础设施投资持续发力的生动注脚。今年，山东明确提出力争完成能源投资2100亿元。前五个月，全省基础设施类项目已开工289个项目，累计完成投资1679.8亿元，为山东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0: 筑牢坚实支撑。
1: 山东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批准刘强同志任山东省委副书记。
2: 山东台消息，台风巴威昨晚七点左右从林树县进入山东，今天下午一点，台风的中心已从威海市区移出我省。省气象台今天下午四点解除台风黄色预警和海上大风黄色预警，各地持续做好河湖水库调度巡查防守。截至目前，全省大中型水库水位均在汛限水位以下，401座小型水库正在溢洪，均已安排专人盯守。全省河道水情平稳，主要河道均不超警。受台风影响，7月12号12时至今天14时，全省共有16市、136县市区、1795乡镇出现降水，平均降水量 19.8 毫米，折合水量约 31.1 亿方。平均降水量前五位的是临沂、枣庄、潍坊、日照、威海。台风巴威影响期间，山东累计转移危险区群众 4.4 万余人。青岛、烟台、威海、日照等沿海地区严格落实防风避险要求，组织31155艘渔船回港避风。省级统筹防汛应急力量专业抢险队伍 5.2 万余人，各级落实救灾物资980万件。山东即将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各地正扎实落实各项防御举措，全力保障汛期安全。
1: 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受副高边缘低涡切变线影响，预计明天凌晨至夜间，我省中南部地区自西向东将出现一次较强降雨天气过程，其中聊城、济南南部、泰安、淄博南部、潍坊南部、菏泽、济宁、枣庄、临沂、日照和青岛南部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省防指今天16时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要求突出抓好山洪和地质灾害、城乡内涝、旅游景区等防范应对。
2: 传统胶合板材多采用化工尿醛胶，虽性能稳定，但存在甲醛释放的隐患。临沂一家企业想抓行业绿色转型机遇，组建联合研发团队，创新生物胶技术，破解行业痛点，引领板材产业绿色转型。请听报道。
0: 今年上半年，临沂龙头板材企业山东千森木业新签订单额突破3000万元，产品销量同比增长60%，市场表现亮眼。山东千森木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林青云：
3: 主要是我们从胶粘剂上做了技术革新，用生物质胶粘剂代替了传统的化工尿醛胶，它的环保等级更高，能达到零醛零本，这也使得广大业主、全屋定制工厂、板材经销商的一个认可。
0: 此前，千森木业主营传统尿醛胶，2015年已跻身行业龙头，但传统化工胶存在甲醛释放、依赖石化资源的行业短板，企业紧盯国际无醛植物蛋白胶研发趋势。主动联合北京林业大学专家组建团队，攻坚无醛植物蛋白生物胶技术。山东千森木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郭永胜：
4: 上千次的实验，你包括换原材料、调剂配方，一次次的失败，一次次的成功，最后这一次呢，2024年，我们的生物胶发明专利就是把五次里头的缺点又全部给它覆盖了，这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技术了。
0: 耗时9年。研发项目前后累计投入了4000多万元，授权6项发明专利，最终拉动千森木业实现生物胶技术突破性升级。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高强
5: 率先提出了蛋白分子可控降解重构的强粘附转化机制，突破了天然蛋白耐水性差、稳定性不足、加工适应性差等瓶颈，形成了耐水、防霉、增韧、降本和工艺适配一体化的技术体系。相关的无醛植物蛋白胶粘剂及其人造板产品的甲醛释放没有检出，胶合强度呢优于尿醛树脂产品。
0: 今年4月，该核心技术成果亮相第51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斩获评审团特别嘉许金奖，这也是我国木材加工行业首次获此殊荣。专家预测，该技术若能实现全国半数胶合板市场的普及应用，每年可减少数千吨甲醛释放。眼下， 千森木业抢抓产品替代机遇，在全国多地扩建产线，扩充产能。临沂也将其列为木业产业链链主企业，强化政策帮扶要素保障。费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费县高端板材和绿色智能家居产业链专班成员王恩来，
6: 在技术改造、科技创新、市场开拓、品牌建设等各种方面呢，争取各类贵企政策资金2300多万元，全力支持千森木业不断做大做强，强化政策供给，优化产业生态。
0: 截至目前，临沂木业已经形成完整产业链和完善的配套。今年1到5月，当地木业产业1523家规上企业实现产值591.1亿元，同比增长3%。规上企业税收7.8亿元，居全市各标志性产业链首位。
7: 权威发布。
1: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奋进十五五，民企勇担当，民营企业家”系列记者见面会第一场，邀请3位民营企业家与记者见面，围绕“勇担时代重任，笃行实业报国”主题与记者见面交流。请听报道。
8: 盛泉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唐一林介绍，盛泉集团是涉足电子化学品、新能源、生物质制造等领域的创新型企业集团。两个主导产品奋泉树脂和富南树脂目前产销量均为全球第一。奋泉树脂耐高温、隔热、阻燃、绝缘性好，神舟飞船返回舱穿越大气层时上千度高温，靠的就是奋泉空心微球做成的隔热层，像一件防热服护着航天员平安回家。
9: 下一步我们就要坚定信心，深耕这块这个生物质这个土壤，吃透生物质产业的这个方方面面，帮他做出世界的典范，真正对农村农民做到有利吧，做出贡献来。
8: 张红霞是魏桥创业集团党委书记、总裁。多年来，魏桥创业集团始终紧跟国家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发展方向。纺织板块拥有完整产业链，纺纱、织布、印染到家纺、服装，全程自主可控。铝业是核心优势产业，建成了全球领先的闭环全产业链。
10: 在未来呢，我们将恪守我们的初心使命，为国创业，为民造福，坚持绿色和低碳发展，坚守我们的实业，努力打造被需要、可持续、受人尊敬的百年制造企业。
8: 富海集团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石油化工、新材料、新能源、现代物流、油气站连锁运营于一体的能源化工企业。总裁廖广明介绍，富海聚焦能源化工主业，集中优势资源上项目提产能，石化产业实现了规模化扩张，同期还进入了煤化工、油气站连锁等领域。
11: 目前呢，我们正在东营市全力推进呢一个省重大项目，那就是方厅原料低碳重构与综合利用示范项目。通过这个项目的实施，我们企业呢在行业内实现呢是炼油、方厅、洗锡一体化的布局。通过实施这个布局以后呢，我们将为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还有行业的转型升级呢做出自己的应有的贡献。
12: 近年来，我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引导企业以智能化改造和研发投入激活主体活力，在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赛道上跑出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加速度。请听报道。
13: 在位于聊城的山东河纳谷智能科技生产车间，工人正加紧组装纯电动微型挖掘机。这款电机是企业自主正向研发的一款新产品，重量仅为中型挖机的20分之1。公司副总经理罗飞：
14: 核心优势就是机身比较小巧，零排放，运维成本比较低，噪音低，广泛适用于像农田、庄园、城市道路改造等应用场景。这款产品上市1年多以来呢，已经远销欧美、澳大利亚等国家将近200台。
13: 淄博各企业聚力发展新动能，加大技改项目投入，不断向高端化、个性化迈进，拼出高质量发展路径。走进山东上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各生产车间马力全开，运转有序。企业主要从事聚醚、聚醚胺、新材料及特种胺和催化剂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为了进一步适应市场，企业将目光紧紧锁定在技改上，通过产线升级、技术提升，企业产品更加多样化，产能不断提升。公司总经理马德强：
15: 今天我们主要在技改上发力，研查石化的
7: 巨大之新材料配套产品几个项目，运用年产4万吨端氨基聚醚几个项目，新增产能10万余吨，新增产品20余种，实施个性化定制服务。目前产品内排号30余种，国内市场率40%以上。
13: 位于青州的山东赛利科摩科技有限公司立足新材料研发创新，自主打造平板、柱式、管式全系列碳化硅陶瓷膜，凭借自研材料稳定理化特性与高精度过滤技术，打破相关材料应用壁垒，为半导体、食品饮料、医药化工等行业提供国产化分离核心技术支撑，以技术创新驱动企业稳步抢占行业制高点。公司副总经理张军伟：
15: 公司已累计取得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40余项，和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共同创立了研发中心，针对半导体新材料洗涤、发酵液浓缩、化工废液资源化回收等前沿领域，坚持开展技术攻关，不断拓宽产品应用场景。
13: 走进德州益海嘉里粮油工业有限公司，智能化生产场景扑面而来，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机械手臂将一袋袋成品面粉精准抓取，有序码放。近年来，企业坚持以质改数转重塑传统粮油加工业，累计投入超过5000万元，持续推进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改造，对小麦的生产加工进行全流程优化。公司8层面粉标准化生产车间配备1000余台设备，仅需6人值守，大幅节约人力成本。目前企业日均加工小麦可达2700吨，年产值突破15亿元，产品广泛覆盖京津冀地区。公司人事行政部经理范雪茹：
16: 企业立足市场需求，激活创新，借数字化转型继续发展新动力，依靠科技创新保障粮食安全，守护百姓餐桌健康。
1: 为扎实做好稳就业工作，近期我省各地持续开展专场招聘、技能培训、就业帮扶等服务，精准对接企业用工与求职者需求，助力高校毕业生、务工人员等群体顺利就业。山东台综合报道。
17: 为抢抓高校毕业生返校求职窗口期，淄博德州连续举办2026届夏季校园招聘会，为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供更多选择机会。在淄博招聘会现场，求职学生络绎不绝，活动紧密结合学校的专业特色，定向邀请本地优势产业链企业，力求人岗精准匹配。毕业生们主动走进企业展位深入沟通，企业方凭借专业优势精准对接人才，有效提升了现场对接成功率。据统计，淄博招聘会共吸引121家优质用人单位参会，发布岗位1370个，现场初步达成就业意向627人次。高校毕业生李延顺：
18: 我今天来看了看这附近的双选会嘛，和专业相关的还是比较多，对于这个就业的学生机会很多。在校园里就可以遇见这么多岗位，真的比较方便。
17: 为拓宽妇女灵活就业渠道，提升居家增收技能，助力群众稳就业增收入，德州市武城县组织开展巾帼家政促就业家庭收纳技术公益培训，以精准技能培训赋能妇女群体，打通居家灵活就业增收新途径。通俗易懂的讲解，直观生动的实操，让参训妇女学有所获，学以致用。参训学员张丽：
19: 这次培训特别

0: 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八卦批准名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24-0064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盖地开软胶囊批准名号：鲁氏健广新生第250612-00。
1: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2: FM 92.8。

泉水节如约而至，白泉生态景致环绕济南东站片区，多维交通通达全城，各类优质地块静待携手共建。土地合作咨询可致电0531-5999-8685。龙泉府扎根东站新城热土，尽览白泉万亩风光，空轨换乘通达。

0: 首歌唱的是，
1: 哎，别看我，我没有，这是我朋友的故事。哎，浩龙，我听说你
2: 这是不是我，
1: 我是爱他
2: 爱他。
1: 大兵，你
2: 我那是让着他呢，
1: 让他。
2: 我告诉你，男人要说了算，最多只能让女人管两件事。
0: 好，还没来得及。
2: 一，我们的时间；二，我们的钱。
0: 啊啊！我们都谋杀，
2: 那可不啥都没了吗？

0: 哎，老婆。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报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贴，不会泛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当隔离，底妆更服贴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油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凤姿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蜂皇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细腻透亮，修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有效期至202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爽好吸收，不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城内还有超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本次三款爆款，库存十分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快快行动起来，囤好物。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贸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帖，不会泛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当隔离，底妆更服帖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油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凤姿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蜂皇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细腻透亮，修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

0: 第三款 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邮箱庆至202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爽好吸收，雾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场内还有超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本次三款爆款库存十分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快快行动起来，囤好物。
1: 低碳的生活咱得
2: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3: 少用点纸，
4: 多栽点树，
3: 少坐点车，
4: 多走点路，
3: 少开空调，
4: 多开窗户，
3: 少坐电梯，
4: 多爬楼梯，
5: 少点懒惰，
4: 少点会议，
5: 少点装修，
4: 少点垃圾，
5: 少点奢侈，
4: 少点攀比，
5: 少点猫抓，
4: 少点排场，
5: 少点浪费，
4: 少点排放，
5: 少点污染，
4: 少点遗憾。
1: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2: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2: 现在是晚上八点。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3: FM92.8
0: FM92.8，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报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帖，不会泛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单隔离，底妆更服帖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油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蜂子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蜂皇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细腻透亮，修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有效期至202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爽好吸收，不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城内还有超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本次三款爆款库存十分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快快行动起来囤好物。

0: 吃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1: 呀，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0: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1: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0: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1: 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0: 啊，加减乘除？
1: 对，使用公勺公筷等于加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乘健康东风，除病从口入。
0: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分餐不分爱，分出健康来。

0: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尊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报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帖，不会泛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单隔离，底妆更服帖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油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蜂子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蜂皇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细腻透亮，修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有效期至201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爽好吸收，不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城内还有超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本次三款爆款，库存十分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快快行动起来，囤好物。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是晚上九点。
1: 关心你的过往，收藏你的美好。FM 92.8，
0: 发现好。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报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帖，不会泛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当隔离，女妆更服帖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油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蜂子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蜂皇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细腻透亮，修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有效期至202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爽好吸收，雾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城内还有超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本次三款爆款，库存十分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快快行动起来，囤好物。

许诺，最后都是信你和我风中的列车，送余生到那里漂泊。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2: 现在是晚上十点。流动的音符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0: 现在是晚上11点。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FM 92.8。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早上六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九二点八
0: ，FM 九二点八，
1: 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无止境的夜瞬息万变，一下开心一下愁眉，算一算日子要到哪一天才是

就互相说服，难得遇见，所以难免分离才是天公地道。稍安不安。

0: 过采访的招呼，副所长莱吉宝带我进来坐定，便打开了话匣子。哎呦，大作家，这彪哥是我师父。当年呢，我和锦华从警校毕业就分配到这里，就是彪哥带着我们俩的。他可厉害了，记得有一回啊，做询问的笔录，我们都觉得没什么难的，别人怎么问咱们就怎么记，嫌疑人怎么说，我们哥俩就把重点都记下来就行了。这些是我们在警校学过的，觉得非常简单。可是您猜怎么着？没想到啊，当我们把做完的笔录拿到彪哥面前时，却傻了眼了。彪哥看完什么话都不说，用笔在上面打了个大叉，叫我们俩重新做。那一次真的把我们整惨了，一个笔录做了三次都没过关呢。哎，没办法，咱们哥俩啊只好关起门来，悄悄把彪哥做过的笔录拿出来，一个字儿一个句的研究。果不其然呢，不仅做得规范，并且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呢。后来彪哥告诉我说犯罪嫌疑人抓回来那只是第一步，只想让他们的罪行在法律上得到认定，那就必须得认真地做好笔录，特别是初始笔录，更加来不得半点马虎，不然的话在检察院法院的程序中啊，都会遇到很大麻烦，发回重审那都算小事儿。我们警察不仅仅只是抓人，还得让犯罪嫌疑人受到法律的公正裁决，更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哎，师父就是师父，有句老话，一朝为师终身为父，这彪哥对我们不仅仅是业务上的言传身教啊，在做人上那更是来不得半点含糊，有原则有道义，人家还有担当。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公安刑侦系列作品《中国刑警》。

0: 作者公安部刑侦局，主播小南，感谢您的收听。
1: 暴雨来袭，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牢记以下避险要点：行人出行避开积水路段，远离电线杆、变电器等电力设施，谨防触电；趟水出行要避开窨井和坑洞；驾车出行绕开积水区域，切勿强行涉水通过；如车辆被困水中，请立即解开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生命高于一切。居家安全，关好门窗，雷电天气拔掉电器电源插头。居住在低洼地区、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接到转移通知，请立即撤离，不要贪恋财物。科学避险，守护生命。
0: 一分钟，你的心脏跳动约60到100下。一分钟，可以走到离家最近的小公园。一分钟，你可以键盘输入约100个字。一分钟，一场比赛的胜负可以逆转。一分钟，也是家中失火且扑救无效后必须逃生的黄金时间。如果你家住12楼，安全顺畅逃生到楼下，大约也需要1分钟。可是如果楼道里堆放着纸箱、旧家具、自行车，你和平安之间的距离就可能会变成3分钟，甚至更远。
2: 消防救人员赶到现场后，侦查发现火势迅猛，且现场堆放了不少木质材料、铁架等杂物。
0: 一场火灾从发生到夺人性命，时间也不过是3到5分钟。
3: 着火物为1楼楼道杂物，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
0: 别把楼梯间当成杂物间，让生命通道保持畅通，为安全和希望争取更多的1分钟。省政府安委办、省应急厅提醒：公路上的应急车道、小区中的主要道路、居民楼里的楼道，在关键时刻都是救命的通道，应当时刻保持畅通无阻。
4: 一个人的正常体温是37度，而体感温度最舒适只要26度。一件薄款毛衫可以为你增加1度，一块巧克力也能让你寒冷的身体迅速恢复。但是你是否想过如何增加一个人心里的温度？
5: 哎呀，太谢谢了快递师傅，喝口水再走吧。
6: 爸，天气预报说下周下雪，早上就别出去了。
4: 做一个有温度的人，让他人时时感受你的温暖。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北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0: 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0: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1: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0: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已失。

0: 效。
1: 俄美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计划于2030年底结束。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昨天，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 15.51 亿千瓦，跨省跨区跨网最大输送电力合计 2.78 亿千瓦，有力支撑全国用电保障。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七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3: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2: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2: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5: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联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2: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6: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新电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2: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

0: 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1: 我们将从源、网、和、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17全国的电力供应。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3: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联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今年4月，苏联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作出积极贡献。黎明志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越方钦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全球倡议和带领中国不断前进的领导力。愿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到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8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养，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现代化建设能力。大家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3: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0: 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海关总署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 13.6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4%， 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 4.78 万亿元，同比增长 24.2%， 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 14.7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4%， 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3: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今年上半年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 25.1% 和 35%。 上半年我国进口 10.74 万亿元，同比增长 22.1%。 王军表示，
3: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5: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4: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5: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画像。这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昨晚8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但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还在持续，东北多地全力应对，积极做好防汛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抚顺市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7: 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子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8: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清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极易引发地质灾害。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9: 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我们重点对漂河和清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10: 连日来，黑龙江上智市境内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上智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11: 蚂蚁河上智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退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3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10: 未来2天，上智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台风巴威上周逼近福建福清，一名果农家中数千斤葡萄亟待抢收销售。果农拨打12345热线求助后，当地政府协调渠道，仅用半天时间，葡萄全部售罄，让政务服务跑赢风雨。总台记者林州、福建台记者陈静、福清台记者郑蓉蓉报道。
12: 盛夏时节，福建省福清市渝西镇黎贤南路的12亩葡萄园已到了收获的时候。果农刘梦诗一家忙着穿梭藤架间采摘葡萄。
13: 当时特别着急，台风马上要来了，葡萄再不收不卖的话，可能全部就要被台风摧毁了。
12: 一边是接连推送的台风预警，一边是4000斤鲜果集中成熟。情急之下，7月9号傍晚，刘梦诗拨通12345政务服务热线。
13: 我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因为那个时候都已经快下班了。到了下班后的时间，农业局那边来电话了。第二天就来人，就开始帮忙各方面的线上线下的组织就在开卖了。
12: 福清速度的背后是机制的快速运转与保障。福清12345智慧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波：
14: 当时个件是派送到农村局作为主办单位，抄送我们市融媒体中心、市商务局、市供销社，总共派送了4个单位来一起来办这件事情。
15: 台风巴威马上就要来了，我们渝西镇的农户刘大哥12亩葡萄全部都熟了，人手不够，来不及抢收。
12: 福清市融媒体中心紧急开启助农直播，搭配组织社群团购等方式，号召全城爱心助农。消息传开后，福清市民纷纷主动下单，不少人专程前往果园采摘，搬运鲜果。10号傍晚，原本可能烂在果园里的4000斤葡萄销售一空。 一场台风见证一座城市的温度，一条热线跑出基层治理的速度。陈波说，这场与风雨赛跑的温暖接力，守住了农户最朴实的丰收期盼，也让民生服务的温情扎根田间，暖进人心。
14: 通过这件事情印证了我们的热线服务平台在城市管理当中的价值，让城市管理温度落在每一件的民生小事当中。
1: 本台消息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围绕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携手共创伙伴集中推出63个精品项目，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唐风宋韵即江河》、融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总台还联动多家出版社启动书播同频大剧大片同名书出版合作项目，推动影视内容与纸质出版双向赋能，协同传播。 CMG 中餐非遗盛典、 CMG 第五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同日启动。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六部门近日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非法倾倒处置高发态势得到遏制，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固体废物信息化监管一张网实现重点领域全覆盖，建成一批无废城市。
1: 公安部昨天发布数据，截至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超 3.7 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近 13.2%。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接近520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近半数。
0: 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昨晚9点半在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播出。获得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荣誉的是隐蔽战线在台牺牲英烈、坚持公益传递爱心回馈社会的赵兴松、谢红兰夫妇，在海外勇救溺水群众壮烈牺牲的援非医生张军桥，向阳拼搏守护少年梦想的青年榜样张超凡，深耕深海以生命赴使命的深潜勇士胡健，公安部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守望村民平安的乡村干部刘明芳，扎根基层呵护法治温度的优秀法官龙进品，铸就中国速度的高铁工程师梁建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东时间14号15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16点，德黑兰时间14号23点30分，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海军军舰和数百架军用飞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 20% 的费用。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当天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4号说，三艘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邮轮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多个地点遭袭，共造成三名船员失踪，六人受伤。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随着美伊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已暂停从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撤离军机。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国家历史博物馆举行，来自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媒体、文化和学术界代表约200人出席活动。活动期间举行了系列合作项目的启动仪式和上合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联合签约仪式，还举办了多场圆桌对话。与会嘉宾在活动现场观看史诗马纳斯说唱表演，参观中华文明探源、良渚数字文博展和美丽上合视觉形象艺术展。
1: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回落。美国行业金融机构专家表示，随着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对抗再度升温，通胀放缓趋势可能将是短暂的。
0: 古巴电力联盟14号表示，当天11点05分，该国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这是古巴半月内第三次全国大停电。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1: 记者14号获悉，据俄罗斯方面发布的消息称，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到访后，俄美双方已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拟于2030年底结束。
0: 哥伦比亚军方14号说，该国西部乔科省当天发生一起大规模绑架事件，39名平民被反政府武装人员扣押，其中包括一名未成年人。各军方、警方及当地政府正在展开联合搜救行动。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中，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将与英格兰和阿根廷之间的胜出者争夺冠军。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张永鹏、程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2: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二。我是凯文，
2: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全省

0: 专项督导督查等事项，林武主持并讲话。
1: 产业链上的山东好品牌发展新质生产力专栏今天播出。淄博一家企业深耕金属美容细分赛道，让小钢丸抛出大名堂。
0: 山东优化文化产业配套服务，深耕文化服务业，做强文艺新动能。
1: 临沂深耕文化沃土，让文明乡风浸润沂蒙大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山东台消息，昨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审议有关工作事项。省委书记林武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层层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要从严从实从细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全力确保安全度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责任感、使命感，切实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大科技人才培育招引力度，推动科技强省建设迈上新台阶。会议听取了关于全省经济运行、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上轮督导发现问题整改督查情况的汇报。会议指出，这次督导督查坚持问题导向、重点突出、组织周密，取得明显成效。对督导督查中发现的问题，要列出清单，及时向各市反馈，切实抓好整改落实。要千方百计稳定经济运行，推动重点行业稳步回升，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要提升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高质量完成建设目标任务。要坚决完成中央巡视、审计、生态环保督查等各项整改任务。会议审议了关于深入实施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工程的若干措施，关于加强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的若干措施，强调要健全完善理论研究宣传选题策划机制，建强阵地平台，深化理论传播，强化人才引育，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更加深入人心。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山东台消息，昨天下午，省委书记林武在济南会见了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叶向东一行。林武、叶向东分别介绍了山东省华电集团发展情况，围绕煤电升级改造、清洁能源开发利用、新型储能发展、能源安全稳定供应等交换了意见，表示将在良好合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交流对接，积极推进能源重大项目谋划建设，加快推动能源领域科技创新，以更大力度促进能源转型，为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省委常委张海波善意参加。
0: 山东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批准刘强同志任山东省委副书记。
1: 抛丸是一种金属表面处理工艺，是高端制造不可或缺的一环。淄博一家企业深耕这一细分赛道，实现了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转型，成为国家级单项冠军。请听报道。
2: 眼下，淄博大亚金属的生产车间一派繁忙。今年3月，企业斩获了近1亿元订单，为大连恒力重工定制生产的15套智能化钢板预处理线。淄博大亚金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销售总监刘国明。
3: 造船用的每一张钢板都需要经过我的这个钢板预处理线进行抛丸、预喷涂车间底漆，用来保障它在分段合拢之前的不生锈。我们不仅能提供国际一流的这个装备还可以提供各类的耗材以及设备的维保和这个生产工序的一个运营，可以给客户提高50%的产能，降低30%的成本。
2: 过去，大亚金属的主业是生产金属磨料，产品有上百种，但市场反馈却时常受限于客户手中参差不齐的抛丸设备。为了让好磨料配上好装备，企业下定决心自主研发。2020年，一个行业罕见的订单成为转折点，

0: 内世界500强青山集团打造高速钢带预处理线，要求在钢带以每分钟120米高速通过时实现 100% 的抛完全覆盖。大亚金属迅速组建研发团队，耗时半年多逐一攻克技术难题。山东大亚机械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研发中心主任王玉学：
1: 我们一个是对这个模料进行了改变，另外呢就是我们把个抛完器的功率加大了，这样子相当于每分钟抛出的钢丸量也多了啊，这样的话就是相当于覆盖率也增加了，最终这个高速钢带线在这个不锈钢行业呢是一炮打响。
0: 企业专注创新，政府精准助力，当地已将大亚金属列为智能制造业产业链龙头企业，从人才、资金、土地等要素上给予全链条保障。淄博文昌湖区省级旅游度假区经济发展局副局长孔健：
2: 依托产教融合与招才引智机制，一次性引进了高端人才20余名，有效破解了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人才短板。我们指导企业申报设备更新超长期国债项目，一次性争取资金400余万元，超前统筹谋划，有效地解决了企业的发展空间瓶颈。目前该企业已成功获评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0: 从单一的模料生产到如今涵盖装备制造，提供一体化解决方案，大亚金属已完成向全球化金属表面处理综合服务商的转型，产品广泛应用于船舶、钢铁、光伏、新能源汽车等十多个产业，持续的研发投入正在转化为源源不断的订单。淄博大亚金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蒋振峰：
3: 今年的订单排得也比较满，应该说有很多27年、28年的订单也陆陆续续的下单，进一步坚定了在转型特新这条道路上我们要继续的走下去。我们计划是通过15的发展能够实现我们的产值利润都实现翻番。
4: 人民日益增长的品质化、多样化文化需求，为文化服务业打开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蓝海。山东优化文化产业配套服务，深耕文化服务业，做强文艺新动能。请听报道。
0: 在乐陵影视城，现代主义年代剧《家有七郎》正在拍摄。该剧是山东省年度重点电视剧目，以改革开放历程为时代背景，折射中国数十年的沧桑巨变。该剧选在乐陵拍摄，是因为当地影视承载能力和文化服务水平的提升。家有七郎导演刘江：
5: 这个棚非常专业啊，然后呢我们的主场景超过一半的戏都在这个棚里头。乐陵的很多地貌啊，然后包括在工业城市的一些底子，也能完成我们一些散景的要求。
0: 剧组点赞的专业拍摄条件见证着乐陵影视产业的迭代。前两年唐探1900国色芳华拍摄时，乐陵影视城没有专业室内影棚，处于为一部剧造一座城的拓荒阶段。为了解决场景可调性差等问题，当地陆续又建设了标准化、数字化专业摄影棚。乐陵市城投文旅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旭光：
6: 包括一些科幻类的，包括一些穿越类的，都可以在棚内实现。现在我们影视城的这两个棚排档已经排到了年底，包括我们现在在给剧组配套的道具、特种设备等全流程的服务，可以让剧组轻松的拎包拍摄。计划今年还要再建6个棚。
0: 硬件提档升级，服务持续优化。乐陵通过精准惠企、就业帮扶、全域提质三大服务举措，吸引相关配套企业落地，全方位保障剧组生产生活配套需求，实现一剧落地百业增收。乐陵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刘敏：
7: 吸引剪辑制作、服装道具等260余家影视相关企业落户，提供群演、场务、导游等就业岗位30000余个，新增餐饮、住宿、影视等文旅关联经营主体2100余户，预计2026年全市旅游人次、旅游综合收入增长30%以上。
0: 影视产业蝶变，舞台文艺同样亮点纷呈。山东依托覆盖创作、展演、推广的整套服务体系，重点扶持的原创民族舞剧《大染坊》今年4月在国家大剧院成功首演，未来3年还将有150场全国巡演，让精品文艺走出山东，传遍全国。舞剧《大染坊》总导演郭海峰：
8: 我们接下来的大染坊巡演会去到杭州、宁波、深圳、沈阳这些城市，这是我们通过舞蹈艺术的一种传播方式，让更多的年轻人看到大染坊，了解大染坊，了解我们鲁商精神和山东文化。
0: 以精品剧人气，以文化塑品牌，近年来山东深

0: 东齐鲁文艺高峰计划，推动文化服务业提质增效。山东累计遴选了3批346个重点文艺项目，其中26部斩获国家级奖项。近两年累计拨付文艺精品奖励资金2825万元，培育出鲁剧、舞剧、文学、网络影视等一大批标杆文艺作品，全省文化服务业活力迸发，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深厚持久的动力。
1: 临沂市立足红色底蕴，深耕文化沃土，让文明新风浸润沂蒙大地，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精神动力。请听报道。
0: 在沂南县长山庄村沂蒙四季山村剧场内，沂蒙红嫂冒死抢救伤员的情景剧正在上演，让各地游客沉浸式感受战火年代的军民鱼水情。沂南县马木池乡长山庄村村民沂蒙四季艺术团演员马君玲：
2: 你能进入这个角色里，就感觉以前他们太伟大了，所以想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把这个红嫂故事宣传出去。
0: 依托革命战争年代的古院落，长山庄村按照村庄及剧场的理念，以当地村民演绎本土红色故事，原汁原味打造了跟着共产党走、民兵连等11部红色小戏小剧，目前已累计演出10000多场，接待观众超过260万人次。沂南县委宣传部新闻科科长郭月晨：
3: 我们把小戏小剧作为传承弘扬沂蒙精神、涵养文明乡风的重要抓手，坚持群众演、群众看、群众悟、群众传，动员群众自发参与小戏小剧创排展演，在乡村广场、农家小院、红色遗址开展常态化巡回演出，根植于这片红色热土的沂蒙精神，自然而然就转化为乡村向善向好的文明自觉。
0: 为了用好小戏小剧这个群众喜欢的演出形式，临沂全面推进群众性小戏小剧创演工程，组建了15个专业创演工作室，挖掘培育乡村文艺人才1.6万名。在蒙阴县垛庄镇同日村，平均年龄75岁的村民乐队在文化馆专业老师指导下潜心排练，活跃在村头巷尾。蒙阴县文化馆副馆长王小丽：
4: 保持他们这个农民的本色，同时呢也让他们更专业，这就是一个双向奔赴的过程。现在慢慢的他们也开始承接咱们县里的这个文化下乡啊、文化惠民这样的活动。
0: 这支老年乐队将富民政策、身边西风、移风易俗故事编成接地气的剧目，用乡音乡调唱出文明新风，让村民在欢声笑语中自觉转变风俗观念。蒙阴县垛庄镇红日村村民王献顺：
5: 因为我们都生长在农村嘛，我知道农村这些老百姓、这些群众、观众们喜欢什么，他都过上好日子了，就缺少这样的精神食粮。俺说了，只要咱玩动了，路灯杆子底下，俺大树底下，咱照样演出。
0: 以沂蒙精神铸魂，以优秀传统文化培根，以移风易俗塑形。去年，临沂推进沂蒙精神七进活动，开展宣讲1.1万余场次，受众224万人次，选述好媳妇、好婆婆等各类典型4万余名，实施群众性小戏小剧创演工程，深入社区村居巡演3300余场。
6: 权威发布。省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奋进155，民企勇担当”民营企业家系列记者见面会第一场，邀请3位民营企业家与记者见面，围绕“勇担时代重任，笃行实业报国”主题与记者见面交流。请听报道。
7: 盛泉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唐一林介绍，盛泉集团是涉足电子化学品、新能源、生物制造等领域的创新型企业集团。两个主导产品奋泉树脂和富南树脂目前产销量均为全球第一。奋泉树脂耐高温、隔热、阻燃、绝缘性好，神舟飞船返回舱穿越大气层时上千度高温，靠的就是奋泉空心微球做成的隔热层，像一件防热服护着航天员平安回家。
8: 下一步我们就要坚定信心，深耕这块这个生物质这个土壤，吃透生物质产业的这个方方面面，帮他做出世界的典范，真正对农村农民做到有利吧，做出贡献来。
7: 张红霞是魏桥创业集团党委书记、总裁。多年来，魏桥创业集团始终紧跟国家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发展方向。纺织板块拥有完整产业链，纺纱、织布、印染到家纺、服装，全程自主可控。铝业是核心优势产业，建成了全球领先的闭环全产业。

0: 在未来呢，我们将恪守我们的初心使命，为国创业，为民造福，坚持绿色和低碳发展，坚守我们的实业，努力打造被需要、可持续、受人尊敬的百年制造企业。
1: 富海集团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石油化工、新材料、新能源、现代物流、油气站连锁运营于一体的能源化工企业。总裁廖广明介绍，富海聚焦能源化工主业，集中优势资源，上项目提产能，石化产业实现了规模化扩张，同期还进入了煤化工、油气站连锁等领域。
2: 目前呢，我们正在东营市全力推进呢一个省重大项目，那就是方厅原料低碳重构与综合利用示范项目。通过这个项目的实施，我们企业呢在行业内实现呢是炼油、方厅、洗锡一体化的布局。通过实施这个布局以后呢，我们将为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还有行业的转型升级呢做出自己的应有的贡献。
3: 近年来，我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引导企业以智能化改造和研发投入激活主体活力，在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赛道上跑出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加速度。请听报道。
4: 在位于聊城的山东河纳谷智能科技生产车间，工人正加紧组装纯电动微型挖掘机。这款电机是企业自主正向研发的一款新产品，重量仅为中型挖机的20分之1。公司副总经理罗飞：
5: 核心优势就是机身比较小巧，零排放，运维成本比较低，噪音低，广泛适用于像农田、庄园、城市道路改造等应用场景。这款产品上市1年多以来呢，已经远销欧美、澳大利亚等国家将近200台。
4: 淄博各企业聚力发展新动能，加大技改项目投入，不断向高端化、个性化迈进，拼出高质量发展路径。走进山东上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各生产车间马力全开，运转有序。企业主要从事聚醚、聚醚胺、新材料及特种胺和催化剂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为了进一步适应市场，企业将目光紧紧锁定在技改上，通过产线升级、技术提升，企业产品更加多样化，产能不断提升。公司总经理马德强：
6: 今天我们主要在技改上发力，压榨10万吨聚拉酯新材料配套产品技改项目，与压榨4万吨端氨基聚醚技改项目，新增产能10万余吨，新增产品20余种，实施个性化定制服务。目前产品内排号30余种，国内市场率40%以上。
4: 走进德州益海嘉里粮油工业有限公司，智能化生产场景扑面而来。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机械手臂将一袋袋成品面粉精准抓取，有序码放。近年来，企业坚持以质改数转重塑传统粮油加工业，累计投入超过5000万元，持续推进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改造，对小麦的生产加工进行全流程优化。公司8层面粉标准化生产车间配备1000余台设备，仅需6人值守，大幅节约人力成本。目前企业日均加工小麦可达2700吨，年产值突破15亿元，产品广泛覆盖京津冀地区。公司人事行政部经理范雪茹：
7: 企业力求市场需求激活创新，借数字化转型继续发展新动力，依靠科技创新保障粮食安全，守护百姓餐桌健康。
8: 为扎实做好稳就业工作，近期我省各地持续开展专场招聘、技能培训、就业帮扶等服务，精准对接企业用工与求职者需求，助力高校毕业生、务工人员等群体顺利就业。山东台综合报道。
9: 为抢抓高校毕业生返校求职窗口期，淄博德州连续举办2026届夏季校园招聘会，为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供更多选择机会。在淄博招聘会现场，求职学生络绎不绝，活动紧密结合学校的专业特色，定向邀请本地优势产业链企业，力求人岗精准匹配。毕业生们主动走进企业展位，深入沟通，企业方凭借专业优势精准对接人才，有效提升了现场对接成功率。据统计，淄博招聘会共吸引121家优质用人单位参会，发布岗位1370个，现场初步达成就业意向627人次。高校毕业生李延顺：
10: 我今天来看了看这附近的双语会嘛，和专业相关的还是比较多，对于这个就业的学生机会很多。在校园里就可以遇见这么多岗位，真的比较方便。
9: 为精准破解用工求职双向难题，聊城冠县依托精细化多元化服务举措，搭建优质就业平台，当地汇聚众多用工企业，释放优质就业岗位，精准覆盖各类求职群体，整合优质培训资源，常态化开设电商直播、家政服务、葫芦雕刻、养老护理等紧缺工种技能培训班，全方位提升求职者就业能力。仅今年上半年，服务求职者3776人次，初步达成就业意向1546人次。冠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副主任吴宁：
11: 常态化开展月度小型专题招聘，丰富岗位对接渠道，创建县乡村三级人力资源网络，涉及18个乡镇街道，覆盖所有村庄，招聘信息直接触达基层求职者。
3: 在今年的全国的两优一先评选中，滨州中裕食品有限公司党委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20多年间，企业坚持在小麦深加工领域深耕，将一粒小麦加工成了10大类600多种产品。请您报道。
12: 阿拉伯木聚糖是一种功能性膳食纤维，多个国家和地区已允许该物质添加在食品或膳食补充剂中。眼下，由中裕食品研发的产品目前已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山东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院长王玉九：
13: 阿拉伯木聚糖呢是一种木聚糖，是一种功能性的糖。天然这个产品当中非常少。目前为止呢，我们共同立项了5个横向课题。经过前期的一些理化的这种分析啊，阿拉伯木聚糖啊，在这个改善代谢综合征、肠道稳态，包括抗肿瘤，以至于这个肿瘤的减毒方面呢，有应用前景。
12: 长期以来，国际上普遍采用米糠作为原料进行提取，工艺复杂，成本高昂。但企业研究发现，可以从自身小麦加工副产物酒糟中提取出来。如果可以量产，就解决了之前酒糟一直难以高效利用的问题。有了目标，企业立即组建研发团队，以党员为核心，围绕产业链上下游进行技术攻关。中裕研究院一级研究员赵强：
14: 这款呢，就是我们生产的阿拉伯木聚糖，它现在的市场价格达到2500万元每吨，它在市场上的认可度很高，现在也是一种供不应求的状态。
12: 工艺有了，市场前景广阔，但量产时又遇到了问题。原来在粗分离阶段，实验室里的分离方式采用的是离心机。瞄着这个痛点，2024年，中裕与江南大学、齐鲁工业大学联合成立实验室，为研发团队提供了新的思路。中裕研究院一级研究员李平：
15: 我们转换了研究思路，不再采用离心的分离方式，而是采用多极膜分离技术。这样一来，就相当于设置了不同孔径的筛网，从而得到不同分子量的阿拉伯木聚糖，比原先的分离方式更为的精准，效率也更高。
12: 技术跑通了，企业当年立项，新产线已开工建设，预计2027年就能投产，将现有产能扩大20倍。截至目前，企业党员团队牵头承担国家、省、市科技计划项目38项，或发明专利17项，科技成果36项。滨州中裕食品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傅蕊：
16: 未来我们将以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为起点，做好五星共建、十好党委、特色党建品牌，继续深耕小麦全产业链，以科技赋能、产业升级，实现精深加工新突破。
8: 请听简讯。鲁江同心非遗列车发车活动昨天在济南市大明湖火车站举行，列车设置山东非遗沅江项目展示等区域，13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将每日随车展演。该趟列车是全国首列发往新疆的省际非遗主题列车，历时18天，途经7个省自治区，将进一步传播鲁江文化，助力文旅资源互联互通。
3: 由省文联主办的第19届山东国际大众艺术季开幕式暨走在前挑大梁新大众文艺的在场力量山东篇文艺演出昨天在济南举行，演出选取科技产业、乡村振兴等10个场景，以短视频加讲述加文艺节目的形式，展现新大众文艺与时代精神同频共振的磅礴力量。
17: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8: 来关注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气象信息。 山东省气象台于7月15号6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受副高边缘低涡切变线影响，14号夜间菏泽和济宁出现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聊城、德州和枣庄出现小雨，最大降水量出现在济宁嘉祥大张楼站为 75.3

0: 三毫米，最大小时降水量出现在济宁汶上银四站为54毫米。预计15号白天到夜间，我省大部地区仍有强降雨天气，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和8到10级、局部11级以上雷雨阵风，最大小时降水量60到90毫米，全省累积平均降水量30到50毫米，其中济南南部、泰安、淄博南部、潍坊南部、菏泽、济宁、枣庄、临沂、日照和青岛南部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40到80毫米，局部100到150毫米，个别单点可达250毫米以上。聊城、德州、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北部和青岛北部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8到15毫米，局部30毫米以上，请加强防范。天气预报，15号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阴，青岛南部、鲁中的南部和鲁南地区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雷电。聊城、德州、青岛北部和鲁中的北部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南风转北风3级左右，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8到10级，局部11级以上。夜间最低气温，鲁南地区25度左右，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0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北部沿海地区32度左右，日照和鲁中山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再来关注山东16城市天气预报，济南大雨转多云，23到30度，德州小雨转多云，24到34度，聊城中雨转多云，24到30度，泰安中雨转多云，24到29度，菏泽小雨，26到32度，枣庄中雨转大雨，26到33度，济宁中雨，26到29度，临沂中雨转大雨，25到29度，日照小雨转暴雨，22到28度，青岛小雨转大雨，22到26度，烟台多云，22到30度，威海多云转晴，23到31度，潍坊大雨转小雨，23到26度，淄博中雨转多云，21到29度，滨州雷阵雨转多云，23到31度，东营多云转晴，23到33度，济南大雨转多云，23到30度。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庞海峰，编委胡萌，技术张慧林，监制翁平亚。
2: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3: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2: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3: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4: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

亲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据媒体报道，有不少的公益机构和测评博主现在正在轮番上阵，像医生用 X 光给患者检查身体一样，用手持光谱仪等检测仪器瞄准了厨房里虚标牌号。

造的不锈钢餐具，比如不锈钢制品成分虚标说是304316钢，却被查出锰元素占比过高，实则是201202钢等等。可能不了解不锈钢的人啊，没法区分这些数字到底是什么意思。简单来说，这些数字都是不锈钢的牌号，用于标识不锈钢材料的种类和特性，它们就好像是不锈钢的身份证一样。消费者比较熟悉的201304316等不锈钢的牌号，对应着不同的锰、铬、镍等金属成分的比例，原料的价格差异巨大。比如说201不锈钢板材价格大约是7000元一吨，而304不锈钢板材是 1.4 万到 1.5 万元一吨，至于316不锈钢板材则在3万元左右一吨。所谓一分钱一分货，304、316牌号的不锈钢耐腐蚀性强，适合长期接触食品，而200系、400系不锈钢在酸性高温或者说盐分环境下容易生锈腐蚀，导致重金属离子过量迁移到食物当中，危害人体的健康。由此呢，我们也就明白了不锈钢餐具冒名顶替的动机和危害。商家可以大幅节约成本，而消费者则是要扛下所有的安全风险。然而，相比于后果出现的要更为直接，也更具有眼球效应的食品安全问题来说，不锈钢餐具的隐患要滞后得多，也隐蔽得多，因为它不像你食用了有毒的食材那样，吃下去往往就会很快地出现反应。锰、铬等等一些重金属的迁移，它是长期的微量的过程，很难像地沟油、瘦肉精那样被舆论迅速的给盯上。不锈钢餐具的偷工减料存在着健康的风险，但是因为后果不那么显眼，眼下呢更多是被当作技术瑕疵，而并不是安全隐患来对待。餐具偷工减料也不是孤立，之前呢也有博主测评了30款的所谓纯钛的餐具，结果发现超过 60% 都不是纯钛的材质，有一些假货还存在着重金属迁移超标严重等等的安全风险。对于这种看似技术细节，实则关乎大众健康、关乎千家万户餐桌安全的材质造假问题，应该引起相关监管部门的足够重视。一方面，监管不能总是跟在民间打假的身后，而是应该主动地去加大抽查力度，把牌号真实性能够纳入常规的检测，加大对市场的整体的扫描幅度。另外一方面，对那些查实的虚标的商家，处罚也应该更狠一些，当成食品安全的问题来处理，大幅的提高违法的成本。现在看来啊，问题不锈钢餐具的治理确实是需要提速。如果说行业生态持续劣化，那以后的治理成本只会更高。据媒体报道，最近一位罗姓先生花了25000块钱，7月5号从广州搭乘出租车，历时7天走完了3475公里，抵达了西藏拉萨。他坦言，此番行程是受到了某位博主视频的启发，也希望能够拿到奖励来回馈粉丝们。这也就意味着前几天的那个爆款视频《青春没有售价》，从重庆打出租车直达拉萨，7月4号才发布。这位罗先生，他第二天7月5号就出发了。从模仿角度来说，罗先生的行动力不可谓不强，也很有可能吃到预期的流量红利。但是，这其中的安全问题急需引起足够的重视。现在呢，以318国道为代表的进藏公路不断的完善，让自驾进藏成为不少年轻人的选择。但是高原道路的特殊风险不容低估。在内地，在良好的路况之下，你一天开500公里可能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对进藏的公路来说，如此强度对一个人的体能和精力都提出了特殊的要求。首先就是道路本身的通行风险。进藏的公路多数是狭窄的双向两车道，而眼下有

0: 必要的审视。网上有一条视频成为了爆款，它出现之后，有一些人就会闻风而动，那么这种跟风潮很可能就会诱导更多的缺乏经验、准备不足的人盲目的上路。他们看到的只是视频里的点赞，但是却忽略了路途当中的风险。一旦发生事故，代价将会由个人、家庭乃至于社会的公共救援体系来共同的承担。其实，类似这种长距离打车的创意也并不是最近才有，很多年前就曾经有游客从北京打了车去西藏，但是那个时候这样的事情更多的是被当作一种奇闻异事来传播。而且我们说到创意，我觉得可能您所在的城市你也看见过这种想你的风吹到了哪里哪里这样的标语，这样的标语第一个想出来的人我觉得是很有创意的，但是跟风者多了之后难免落入俗套。同样打车进藏啊，这样的新鲜感也会在一次一次的复制当中消退，而安全风险却不会因为创意的贬值而减少半分。我们欣赏奔赴远方的勇气，也尊重每一个为梦想付出行动的人，但是所有的热爱与奔赴都应该建立在敬畏自然、尊重生命的基础之上。流量来了又走，生命和健康却只有一次，所以说我们建议大家，您可以为青春买单，但是不必为流量去卖命。最近国内一座机场的无线电信号突然中断，严重的影响了飞行安全。经排查，是机场附近一家养殖场私自网购并安装了信号干扰器。据央视新闻报道，虽然法律明令禁止私售信号屏蔽器，但是电商通过更换名称、夹带关键词等方式规避平台的监管，引导消费者转入线下交易。我们都知道，无线电信号是航空调度、轨道交通、抢险救援等关键领域的命脉所在，是城市安全运行的隐形生命线。未经许可屏蔽或干扰信号，无异于向公共空间投下一枚无形炸弹，它的危害范围要远超商家和使用者的预想。2019年，长沙一家企业为了限制员工玩手机，私装了12台信号屏蔽器，结果导致周边区域通信瘫痪。2024年，湖北的一位家长为了阻止孩子上网，在家中启用了信号屏蔽器，结果导致附近通信基站的信号不稳。消防救援、医疗急救、应急调度、治安执法，很多的场景都离不开稳定畅通的无线电通讯。一旦信号被恶意屏蔽、无故的干扰，极有可能错过救援的时机，阻断应急通道，影响公共服务的运转，直接威胁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对电商平台来说，禁售信号屏蔽器不能停留在屏蔽几个关键词上，商家既然能够通过同义词、谐音词等手段来规避监管，那么平台就应该升级识别的方式，结合商品的标题、图片、聊天内容、用户举报和异常交易等等多维的信息来进行审核。对于反复发布相关商品诱导线下交易的商家，应该及时的封禁账号、留存证据，并且向监管部门移交线索。只有织密监管之网，让违禁设备无处可买，违法的商家无利可图，居民不敢擅自安装，才能够守好这条维系社会正常运行的隐形生命线。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由胡蒙为您编辑主持的新闻麻辣烫，明天再会。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近日出台，规划围绕服务消费、商品消费、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消费能力、消费环境等六个方面，部署涉及增收、育儿、养老、住房、汽车等一系列政策举措，力争实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
3: 海关总署昨天发

0: 布，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 16.9%， 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2: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2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1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这种精准适配还体现在面对国际形势的应急响应能力上。今年上半年，中东局势紧张，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 25.1% 和 35%。 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 22.1%， 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促进了贸易平衡发展。王军表示，
2: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3: 今天就入伏了，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了今年首个国家级高温健康风险预警。在这样的高温天气当中，不同的人群该怎么样来防护高温健康损害呢？我们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4: 根据两部门发布的高温健康风险预警，高温健康风险高的区域涵盖湖北、湖南、贵州、重庆、四川、河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广西、甘肃、陕西、内蒙古、新疆等地的部分地区，其中湖北中部、湖南中北部、贵州中部、重庆中部和东南部、四川中东部、河南东南部、安徽南部、甘肃西北部、陕西中部、内蒙古西北部、新疆北部和东部等地高温健康风险极高。在上述高温健康风险极高的红色预警区域，老人、孕妇、儿童、心脑血管、呼吸系统等慢性疾病患者不宜外出。户外作业人群要合理制定户外作业安排，在户外要注意补充水分及电解质，做好个人防护。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研究员潘丽君建议，
5: 避免在一天中气温最高的12点到14点进行户外活动，户外活动过程中呢，少量多次喝淡盐水或运动饮料来补充体内流失的水分和电解质，不要饮用含酒精或大量糖分的饮料，也不要喝过凉的冰冻饮料，以免造成消化道不适。一旦出现中暑症状，可以到阴凉通风的地方用冰袋、湿毛巾重点敷颈部、腋下和大腿根来降温，同时啊，小口多次补充含电解质的饮品。
4: 专家建议，如果在室外较长时间并出现身体不适，应及时评估身体状况。如果体温出现快速飙升，要谨防热射病的发生。北京安贞医院神经疾病中心心脑血管病科主任医师王威介绍，作为重症中暑，热射病病情进展快，即使没有达到公众认知中的热射病典型症状，体温40度以上，一旦患者出现轻度嗜睡、反应迟钝、意识模糊等症状时，也可能意味着内脏已经因高温出现受损。户外工作者如果出现心慌、呕吐、恶心和意识障碍等症状，应立即就医。
6: 病人体温升高是一个最大信号，轻微的可能会有一些烦躁、心慌啦，最严重的时候就会出现严重的头疼啊，一些脑水肿相应的症状等等的，非常严重的时候会危及生命。发现了这个病人体温升高，有可能有热射病，有可能出现中暑的情况，

0: 第一个一定是脱离恶劣的环境，做一些简单的急救，都包括我们擦拭身体啊，物理降温啊等等，短时间越快越好的把他的体温迅速的降下来。
1: 持续的闷热天气会显著增加中暑和心脑血管等慢性病的急性发作风险，慢病人群应加强健康监测，如血压、血氧、心率等指标出现异常或病情波动时，要及时寻求帮助或尽快就医。同时，体弱者即便在闷热室内静坐或睡眠，也可能出现热射病症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刘清泉提醒，一些老年人习惯在湿热天气下的室内久坐，也可能造成健康损害，建议将室内温度、湿度设定在合理区间。
2: 三伏天季节，放到一个合适的环境的温度，达到了25-26度。很多老年人呢，本身他对于外在的寒热的感触不敏感，等他感到热的时候，他可能中暑了，可能会诱发他的慢性病急性发作了。到了这个最热的天的时候呢，高血压的病人呢，要及时的去观察自己的血压，血压有一些波动，导致我们头晕、头痛，甚至出现失眠的情况下，及时的到医院就诊，调整降压药物。
3: 金融监管总局、文化和旅游部7月14号发布关于警惕借保险客户旅游名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选择正规旅行社组织的旅游团出游，保护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近期，社会上出现通过虚假宣传、保单客户专享旅游补贴、保险公司免费旅游、保险理财客户专享等，诱导消费者参加不正规旅游团的现象，侵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严重扰乱旅游市场秩序。
4: 最近有不法分子利用第三方互联网平台以及社交媒体等渠道，冒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名义，发布存100万解锁5.25%的利息、固定年化收益5%等虚假高息收益广告。国有四大行发布紧急提示，详细情况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5: 近期我们刷到的有关国有所谓的这个国有大行专属的存款产品，他们打着这种超高收益的噱头来引流。那么记者呢，从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的核实来确认，目前四大国有银行从未推出，也不存在此类超高息的存款产品，所有网传的高息定存信息等等均为虚假宣传。那么针对这一金融风险呢，四大国有银行同步发布了防范提示，希望金融消费者提高警惕，保护好自身的合法权益与资金安全，并且明确公众金融消费的避险要点。那据了解呢，这是一类新型的仿冒金融诈骗套路，隐蔽性、诱导性极强，不法分子是冒用四大行的官方名义来发布虚假的高息理财存款广告，利用大众对于国有银行的信任来博取好感，再以所谓专属名额、大额专项为理由，来诱导用户添加陌生私信、陌生的这个微信等等私人的联系方式。一旦脱离了银行的官方渠道对接之后，不法分子就不再提及所谓的这个存款产品，转而变相的推销境外保险、境外投资平台等等非正规的项目，借此来赚取高额的佣金，甚至直接实施非法集资、网络诈骗，导致群众的资金受损。那么四大国有银行的紧急的提示文件当中也显示，首先我们要理性的甄别高息陷阱。那么当前的市场正规的银行存款理财收益处于合理区间，明显高于市场常规水平的保本高息宣传，均不符合这种现行的金融产品的定价规则，那么全部是存在着诈骗、非法集资的风险。那么消费者呢，是切勿心存侥幸跟风，盲目的进行跟风。其次呢，也提到严守官方的正规渠道，所有的存款、贷款、理财、保险等等金融业务，仅可通过银行的线下营业网点、官方的手机银行 APP 还有网上银行官方的客服热线办理，坚决杜绝通过社交好友、陌生链接、第三方非正规平台来办理金融业务。那最后呢，要妥善的保护个人金融隐私，切勿随意的添加陌生的金融从业者的好友，点击不明来路的这种链接，绝不向任何人透露身份证的信息、银行卡号、支付密码、短信验证码等等核心的隐私信息，那从源头来防范资金被盗、信息的泄露风险。 同时呢，银行工作人员也提醒，正规的国有大行金融产品无任何私下专属的高息渠道，凡是脱离官方平台的高息存款宣传，一律视为诈骗陷阱。公众呢也是需要提高警惕，守护好自身的资金安全。
3: 国际方面，美军14号继续对伊朗多地发动打击行动，伊朗方面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已失效，双方针对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博弈仍在持续。伊朗媒体14号报道，伊朗西南部著名石油城阿巴丹建有石油化工综合体的马赫沙赫尔遭到美军袭击，伊朗南部布什尔地区阿巴斯港、哈吉阿巴德等地发生多起爆炸，至少三名平民遇难。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两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无视伊方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方击中并失去动力。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基于与中东领导人富有成效的对话，他决定用海湾各国将与美国达成的贸易和投资协议来取代美国提出的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 20% 的费用。特朗普说，霍尔木兹海峡对除伊朗以外的所有船只开放，美方的全面封锁仅限于往返伊朗港口的船只或运载任何与伊朗货物有关的船只。他强调，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 20% 的费用。
3: 俄罗斯外交部13号召见德国驻俄大使亚历山大·兰布斯多夫，向他通报德国参与乌克兰袭击俄民用设施情况，并警告德国此类支持乌方的行为不可接受。据俄外交部网站发布的消息，俄方在召见兰布斯多夫时说，德方加大力度支持乌克兰不可接受，这类支持包括与乌方缔结军事和军事技术协定，直接提供装备，通过联合企业发展攻击俄民用目标的力量和手段，例如研制侦察和攻击型无人机、防空导弹和打击俄民用设施的火箭弹。此外，德国试图对他国与俄如何发展关系指手画脚，同样不可接受。
4: 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14号发布消息说，使馆高度重视，全力推动检方彻查中国医生遇害案。消息说，7月12号，一名中国籍女医生在柬埔寨金边市朗哥区一间诊所内遇害。中国驻柬使馆对此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向柬警察总署和金边市警察局交涉，核实情况，敦促检方尽快查明案件真相，全力缉捕犯罪嫌疑人，依法严惩凶犯，切实维护中国公民生命财产安全。驻柬使馆已与遇害中国公民家属建立联系，表示深切慰问，全力协助做好善后事宜，并将密切跟踪案件进展。金边市警察局表示，当日已拘捕一名柬埔寨籍男性嫌疑人，正依法办理案件，将采取措施切实维护中国公民生命财产安全。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薛征凯文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庞海峰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6: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7: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早上8点。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